杨培安致敬他的偶像张雨生的一曲《大海》啊，非常畅快的一首歌。杨培安可谓是大器晚成，我访问过了很多次，我记得跟我讲他人生当中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是整整36岁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被年龄所困。而且他也讲过他之前是经历过非常多，也在电台做节目，然后在这个 pub 里面驻唱好多年才迎来了自己的这个事业的高光时刻啊。这样的歌在早上听真的相当之动人啊，非常这个给大家力量。因为早上好多朋友都在这个跑步当中，小石头悠悠宝就说今天大理马拉松比赛，预祝每一位跑者一切顺利，超越自己啊！地方选得很好啊，这个而且在大理跑步，风景优美，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跑起来，跑者也会更加的有劲儿啊。还有这个云听用户为字母 VU 说跑到17公里多啊，预报几天的雨下了起来，差不多了，这雨下就是告诉你该休息了，17公里其实挺长的了啊。这个心碎啊，他说不是那个心碎，这他这两个字还挺难写了，女字旁呢加一个公斤的斤，然后那个是这个王字旁加一个这个碎成，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能够完成的那个碎。他说早起听着音乐之声，跑完步逛个早市，感受城市慢慢苏醒，感受人间烟火，真幸福啊，听起来真的是很幸福，伴着这个音乐这就很充实美好的一天。我是猪猪说带娃加班路上，还好音乐之声听到的都是特别从年少时就哼唱的歌。对啊，这些熟悉的歌会让你觉得诶，我还是那个歌里的那个年纪，特别好。我还往前翻到了早上这个考网点名的环节，是赵大鹅呀说没念到我记忆中念到了，反正现在算补上了吧，8点钟还有一个 uncle 是不是还挺好。还有这个一个叔叔是谐音叔叔的意思是吗？他说早，今天去学校参加集体朗诵比赛，我们抽到第一个上场，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加油。那肯定能取得好的成绩啊，这个都被这个留言念到了啊，而且是这主持人啊也都会朗诵，他这个祝福你第一个上场肯定有好成绩。苗苗说伴着热辣辣的大太阳出门吃个早餐，逛个菜场，夏天三件套不能少，大街上已经是有穿防晒衣戴墨镜口罩都裹得看不见人了。对啊，真的是这个夏日最不好看的风景就是裹得严严实实的防晒衣，防晒衣那玩意儿真不好看，但是它可能真管用啊，所以确实是好多人都在用这样的一个装束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还有这个蒸雨说10K 结束，厉害厉害啊。刚刚是杨培安啊。

的精神来这个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了。8: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这个歌可能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播出的频次很低的一首歌，因为它其实是在业内非常受认可啊，公认是张雨生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巅峰啊。这个歌呢有点就像 Queen 皇后乐队那种华丽摇滚的味道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这个弦乐的基底融合，是一种很前卫的交响摇滚啊，充满了神秘的气质，而且是文学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重点如果这些你都感受不到的话，光听张雨生在这首歌里面的高音也会觉得极度震撼，这应该是张雨生作品当中高音最恐怖最暴烈最连续而密集有穿透力的一首歌啊。如果喜欢雨生的应该听过这首歌，没有那么了解的话，今天也不妨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值得一听。来听张雨生《玫瑰的名字》。

现了人性的难念的经啊，贪嗔痴怨妒。这个难念的经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写得好，唱得好，编得好，而且非常符合这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整个的内容和气质啊。你去小布站上找啊，这个歌一共才四分多钟，但是有非常多的长达半个小时乃至更长的关于歌曲的解读啊，包括你可以了解到《天龙八部》是哪八部啊，他们对应在小说当中是哪个小说当中的人物的角色，他的一个命运的一个整个的跟他所对应的这个关系，包括这个歌词的一些解析啊。然后在5月4号的时候，我不是去看了这个周华健的演唱会嘛，我拍的这个歌我觉得拍的还挺好的，稳如斯坦尼康的手啊，但关键是我那位置也还不错啊，就是首层看台，所以拍出来放到短视频平台上，哎，好像反响也不错，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顺便加一下我啊，就是我的这个短视频抖音号就叫孙小钱，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我很多的这个拍的一个实况啊。昨天晚上的汪峰还没剪，回头也可以拍一下分享给大家啊。接下来是同样是很多的耳熟能详的 OST 的时间，这首歌叫《爱不释手》啊，是《爱不释手》跟爱江山更爱美人前面的算是一个姊妹篇来着啊，都是李丽芬唱的，都是小虫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最早是小虫为1994年的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创作的一个片头曲，但是呢可能是唱片公司的接洽，包括可能是有一些发行的契机，反正让倚天屠龙记抢先使用。现在你回头一想，是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听起来帝王将相这个主题它更适合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电视剧，但是抢先了就是抢先了，好听的歌你把它安哪儿的都好听，哪怕这个主题上因为歌的感情都是很宽泛的，它不是写的那么的精准。

所以你把它放到武侠剧里边好像也合适。所以呢，为了弥补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被倚天屠龙记先拿走了，小虫就又写了一个爱不释手啊。这个歌不同于特别传统的那些情歌啊，因为它讲的是这个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那个倾慕和痴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写的更磅礴大气，编的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古典的这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意象，构建了一个君王眼中的那样一个爱情的感觉吧。而且这个整个的节奏感也非常的好，听起来就会让你一下子回到那个古代，回到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氛围当中。以下我们来听，可能光听名字你觉得哎，这个歌好像知道又不知道，但是前面一出来那几个音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歌我很熟，我们来听李丽芬《爱不释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薛之谦演唱的《违背的青春》，也是他的作品。你会发现摇滚应该是一切流行音乐的母体，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灵魂乐歌手啊，这个节奏蓝调歌手啊，爵士歌手啊，还是说你是一个唱流行情歌的啊，或者你哪怕是一个 rapper， 你就走 hip hop 路线，其实他都有一颗摇滚的心。你看陶喆，包括周王林涛，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这个摇滚的一个作品，他就像是一个最最原始的最出发点的一个内核一样。8:3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周末好，5月10号星期日的早上，说话间现在此刻已经是8:40了。我是 DJ 孙小钱，平时呢每隔周出现的有钱花组合其中之一啊，我的搭档是塞纳塞小花，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周末啊，就是我自己主持的时候就是有钱不花，是大家的储蓄日啊。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音乐之声一打开云听就能看到，其实还挺明显挺简单的啊。没有云听可以下载一个，可以收听海量的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央广频道的直播，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有声的读物啊，就是内容还很丰富啊，值得您去下载去聆听一下。午夜不登楼说难念的经一响啊，就想起了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啊，真是，你看这是这个乔峰和这个段誉嘛。我前两天刚好刷到了那个演慕容复的那个演员张国强，他这个刚好来北京旅行玩，然后我说今天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然后那个话外音说哥这些都得预约，说那咱去地坛公园吧。关键是他那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他这个演的慕容复嘛。

然后他一出来，你知道那个弹幕飘的都是光复大烟，光复大烟，笑死我了哈。然后他到处走走看看，他也保养得很好，而且我刷到他里边，因为他就是跟谭咏麟长得有点像。谭咏麟说最近说经常有人说在横店看到我，可是我没去横店呀。然后张国强一出来说大家看到的是我，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也演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啊。大好山河问天龙八部后面的，你想说难念的经吧，难念的经后面那个歌叫爱不释手啊，跟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姊妹篇，同样是小虫的创作啊，李丽芬的演唱。西瓜妈妈的阿拉蕾说 N 多年没听李丽芬的歌，前奏一响却能一字不落的跟唱啊，剧情画面又浮现在眼前，这就是刻进 DNA 里的经典旋律。小鱼姐也说啊，李世民和吉儿的画面感出来了。也都说早上好，昨儿是早上下雨，今天早上又下雨，出不了门，宅家听歌感受音乐的江湖人生路啊。Hi-Man 说今天北京下雨，对，我出门的时候就下雨，阴天有雾，能见度低，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谢谢你的提醒。花花牙刷说今天是孩子棒球比赛最后一场了，因为中学啊好多人都去学习了，队伍也凑不齐了，石家庄还下雨，太伤感了，打了七年的队伍要解散了啊。不管怎么样都是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啊，这个接下来这样的一个雨天当中打最后一场，更让人觉得这个七年的感情难忘吧，这也算是一种这个天气在给他渲染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很多的那些精彩的比赛，无论是体育的也好还是文艺的也好，其实若干年以后你回忆起来比赛的结果，包括所有的细节可能都不知道，你记住的永远是那些大家的每一个人的当时的情绪和笑脸，这个就是最珍贵的财富了啊。前面有朋友让我分享一下汪峰演唱会的感觉，接下来可以分享一下，因为马上我要分享一首汪峰的歌啊，这个不是在演唱会歌单里面的，昨天听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如果要让我用小某书的这个标题党的方式说，哎，汪峰演唱会去了之后后悔了，后悔票买的一般啊，这个就是后悔。因为我发现就你可能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吧，我习惯了坐首层看台的前十排前十几排，那个视野就刚刚好，高度也很合适。因为那场的话现在的人太喜欢站起来了，而且哪怕坐着的话，有一些这个像我一样上身比例比较长的人或者头比较大的会有些遮挡，所以一般我都会坐这个首层看台前十排。但这次我想手体也不大，我就买了二层看台680的票，这个就真的是如果不经常看倒还好，因为我就刚好前面刚看完就隔了一个礼拜，这个感受视听感受就没有那个这个，当然这是废话了，肯定越往前感受越好，包裹在那个氛围当中。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因为是越往上，尤其是山顶的朋友们，他离现场太远了，都能靠只能靠大屏幕来感受现场的氛围，再加上他那个热情，他也希望能够让歌者感受到，所以越往上大家的歌声就会越大。所以在这个第二层看台看演唱会的我经常是，而且再加上那些歌首首都经典耳熟能详，我常常听不到乐队的声音，听不到汪峰的声音，听到的全是大家在唱的声音。而且有一些歌就是因为他也是要做好这个平衡，所以也就是互动的环节比较多啊。有人问我、降没降 key， 没有没有没有，摇滚歌手降调这事就一点也不摇滚了，汪峰不是做这样的事的人。而且你想想他经常有一些这个就是没唱好的一些那个车祸现场的一些网上有那个视频，就说明他就是要按原 key 来唱，唱不好硬唱也要唱，所以就效果其实挺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吧，但大部分都还不错，因为他毕竟是刚刚50出头嘛，不是说年纪很大啊。但如果说可能有一些地方唱的有呲了的地方，那也是因为他的歌写的实在是太难了，最后唱光明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是确实就互动的让大家唱的部分比较多，因为这歌实在太难唱。而且之前网上有那个他没唱好，刚好那一场我在现场，当时是给我们一个友台的一个晚会，他压轴出场就唱光明，就真的是撕心裂肺，非常的就是怒着往上唱，因为这歌实在他自己把这歌写这么难，他也怪不了别人，感受很好，氛围很好啊。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汪峰更是怎么讲直男摇滚，我觉得还挺符合的，而且就是男性比例很高，而且比我想的要年龄层次分布更广一些啊。既有看到已经没有头发的这个大叔大爷，也有小孩儿啊，还有一些90后00后都有，因为他现场做了统计，当然有一些很多人问有没有70后他跟着喊，有没有80后他也喊，00后他也跟着喊，但是确实
能够感受到很多的老粉，而且是他蛮真诚的在分享他的音乐。因为基本上按说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他不是把环节做那么足的话，九点半应该差不多了，点歌的环节多加了一首，然后介绍乐队介绍比较多，而且他还比较嗨，自己的这个吉他 solo 啊，很多的乐器乐的部分也挺长的。包括我觉得最结尾的处，我看过这么多演唱会，大家都是很真诚的在跟大家去告别，但是像他这样场灯都打亮了，还带着整个的乐队吉他手们站在这个伸展台最前面，跟大家几乎是一一的这个目送话别，这个场景还是挺动人的啊。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他近几年相对近的作品吧，但是没有在演唱会的歌单当中，也很好听。之前我记得娜姐在音动当中唱了这个歌，就是那种典型的汪峰的人文关怀，去关注去聚焦每一个渺小的灵魂。按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这首歌不论是祝愿这世间的所有人还是未来的自己，希望灿烂的你都会是一个最好的彼岸。在这个快速的消费的时代，这个歌告诉人们，你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你，灿烂的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行。
1: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7集。自打民国以来，岭上的年头基本上还算顺当，几乎是要风就风，要雨就雨。只在民国三年和民国七年分别遭遇了一次覆盖面较广的雹灾，但庄稼也只是较大幅度的减产，并没有绝收。加之土地相对较为广裕，多数户族还有些余粮，所以日子虽然紧巴，但还能勉强维持。可是几千年的苦难史早已证明，对于茫茫陕北高原来说，这连续近十年的顺当纯属例外。这不，正当岭上人为这些年的风调雨顺而感到庆幸，并且已经开始憧憬起当年的丰收景象时，一片由北方飘来的噩梦般的云彩瞬间便将一切都化为了乌有。那是七月一个晴朗的午后，袁继耀正和已经接替老杜当上了工头的黑栓在长嘴卯查看谷子的长势，无意间看到北边遥远的天际线上飘来了一块硕大的不见边尾的黄褐色云彩。黄云雨多，黑云怕死老婆。眼下正是米谷拔节抽穗的关键时候，如果真能硬是来一场浇头雨，那可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所以他便转身高兴地对黑刷说，赶紧回，雨又来了。黑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望，脸上也荡起了一抹欣慰的笑意，但很快那笑容便死死地僵在了脸上。只见他猛地侧转脸，将手掌挡在耳后，屏声静气地听了一会儿，随即大叫了起来，
2: 快赶紧叫人点火，那是扁粽。
1: 几乎同时，袁继耀也听到了一阵强过一阵的嗡嗡声，便几步跨上田埂，翻身上马，飞奔着叫人去了。但他刚刚过了村头，铺天盖地的蝗虫就雪片般地砸在了他的身上，啪啪直响。枣红马也被这突来的情况吓住了，猛地停下脚步，四蹄不停地在原地抖动着，发出灰灰的哀叫。他急忙抹下头上的羊肚子手巾，疯狂地扇打起来。就在这个间隙，他惊讶地看到路边的田地上蝗虫已经完全遮盖了庄稼的本色，到处都是麻溜溜的一片。他使劲催赶着身下的枣红马，但那家伙死活都不肯前进一步。无奈之下，他便只好翻身下马，挥舞着手巾，没命地朝村子里跑去。此时长工们已经从最初的惊愕中缓过来了，正忙乱地在大院旁边的打谷场上捆绑干草呢。可等他们背着干草拼命赶到地头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所有的庄稼叶子都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吞噬了，只剩下一地光秃秃的秸秆。这惨不忍睹的景象瞬间将袁继耀打懵了。他扛着柴火骑在马背上，目光呆滞地看着黑刷挥舞着褂子疯狂地满地跑着跳着驱赶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将柴火扔到路边，翻身下马走到黑刷跟前，拉住他一脸悲戚地说，
2: 二哥算了，没救了。
1: 黑刷这才停下了挥舞，一屁股坐到光秃秃的谷子杆上，狠狠地砸了一拳，痛苦地叫了一声，
2: 天大大哟。
1: 云继耀也在他的身边坐下，装了锅烟点着递给他，强装镇定地说，
2: 天要杀人谁都躲不过，不要贪上火。
1: 正说着，又像猛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魔六吼道，
2: 快赶紧到面水山那边喊人放火，说不准还没到那边呢。
1: 但后来的情况证明，他这纯粹是幻想。就在他们守在的同时，面水山的人也在承受着和他们一样的痛苦。而且不止面水山，之后没几天，他就从李子清那里得到消息，这次蝗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陕北，其中以怀原、晋州、安定和延北县的北六区尤为严重。第二天一大早，李子清就带着耿万顺来到背水山查看灾情了。

其实他也就是象征性的转了一圈，明摆着的事儿还有什么可查看的呢？半晌前，他又派人将背水山所有的保甲长就近集合到了袁家大院，指示他们尽快对各家各户的存粮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那还要摸呢？我坐这儿都清楚着呢，连撑到年底的都没几家，就这还不算要给明年预留的子儿舍。袁继耀一脸愁苦地说。不会吧，都连着丰收好几年了，还有夏粮不也收了吗？李子清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话。麦子是收了，但对咱岭上人来说，麦子就只是个捎带，每家都只种个三五亩，主要还靠秋粮呢。耿万顺说。李子清瞪着眼睛听他把话说完，然后试探着问道，之前就没点积攒？他的这一问瞬间将大家的情绪点燃了，所有的保甲长都一哇声地哭起了穷。当然他们说的也都是事实，偌大的一个雁栖岭，除了袁耿马三家之外，本来就都是些刨一嘴吃一口的穷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余粮。加之去年道里又无端将沿北县的赋税上调了一倍，情况就更加糟糕了。李子清仰头思索了一小会儿，然后转身问袁继耀，你家目前有多少存粮？袁继耀便掰着指头当场给他算了一账，去年秋收后连新带旧总共有1000来担，梁先生的薪酬20担，长工短工120担，补贴熟院20担，缴税160担，朱清明新修县署和风水楼子强征了80担，酿酒用了200担套数，还有春上借出去的60来担，这还没算呀我这一大家子人一年的开销和今明两年的子儿饷。而且天把我哄了，我总不能也把先生和长工们都哄了吧，所以满打满算最多也就剩下100来担了。光背水山就有1000多口人，就算我全部拿出来能撑几天？李子清已经从风水楼子和强征这些字眼里听出了他内心的强烈不满，便没再多说什么，只诺诺地来了一句，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人饿死吗？那还真不是你我说了算，如果今年再交上160担税粮的话，我袁家都得喝西北风。云继耀神态漠然地说。李子清瞪了他一眼，语气坚定地说，

李子清便跟着他来到后院梁先生原来起居的那孔窑洞。刚一进门，云七耀就问李子清，你说今年的税粮不收了？我想应该不收了，就这情况哪剩脚呢？李子清一边说一边疑惑地看着他。那咱兄弟俩带上个输赢，如果县里能把税粮免了，不要说背水山，你就把整个雁栖岭都交给我，我袁基要保证不会给你饿死一个人，除非我袁家死绝了。好，这可是你说的哦，如果县里真把今年的赋税免了，你老兄把背水山给我包了就行，至于面水山那边我再想办法。李子清也激昂了起来。没问题，我袁继耀一口唾沫一个钉儿。听了这话，李子清似乎猛然的轻松多了，从兜里掏出两支烟，递给袁继耀一支，掏出洋火给他点上，然后便开始了他的谋划。南几区情况好一些，到时候……此时的袁继耀似乎根本没有心情听他说这些谋划，只顾眯着眼睛抽烟，直到烟快要烧到手指的时候，才猛地甩手扔掉烟头，往李子清面前凑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问，区长兄，那要是不免呢？李子清这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又落进了圈套，便没有立即回应，只无奈地将头稍稍仰了起来，好一会儿才又转向袁继耀，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免，我李子清从此在这雁栖区区长的位置上不取一粒粮食一块铜板的薪酬。袁继耀笑着摇了摇头说，这倒不必，千里当官谁不为点吃穿，都免了婆姨娃娃咋办呢？说完稍稍停顿了一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李子清说，我看不如这样，如果不免，以后哪怕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给我使绊子，你看咋个？李子清没有说话，只瞪着眼睛死死地盯着袁继耀。他当然明白袁继耀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袁继耀竟然敢直戳了当地说出来，所以一时竟想不到该怎样回复了。好一会儿才满腹忧虑地问了一句，兄弟，你这话甚意思？兄弟，我一向明人不说暗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袁继耀也死死地盯着他，刀削斧劈般的面孔岿然不动。李子清起身离开椅子，顺手又掏了根烟点上，边抽边在脚地上转着圈。待抽到一半的时候，他猛地转过身子，将烟头重重地戳到桌子上。行，大不了回沙城接我老子的班，开瓷器行。袁继耀也猛地站了起来。区长兄，咱相处已经一年多了，兄弟觉得你还算条汉子，这说话可要算话呢。没问题，我李某虽然不敢说一口唾沫一个颠儿，但也不是那种小脚婆姨，起码的哈数还是有的。说完便转身出了窑门走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让您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本次为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的鉴证证书，鉴定的证书，安心无忧。全部的款式是搭配了精美礼盒，顺丰直发。5月21号、22号清晨的7点半，黄昏的17点30分，两个时段为您呈现8小时超长直播。记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吧。期待一下到时候的直播。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专场。如果您前阵子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巨星之路》，也会知道他当时小时候加入的是这个 Motown 魔城时代这个一个唱片公司，那也代表当时的这样的所以美国人的这个音乐的一个巅峰啊，算是一个经典。所以就像我们可能会提到哪个唱片公司，比如说提到什么滚石啊、飞碟，就是那一个唱片公司代表的一个乐坛的黄金时代，也代表了某一种类似的风格，比如说当时的 R&B Soul 啊、Funky Music。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歌就是 Motown 时代的一个经典呢，当时的情歌王子 Marvin Gaye 的，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是 Charlie Puth 跟 Meghan Trainor 啊，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复古又时髦，把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歌手的名字作为一个

0: Bass.
1: Hi-hat.
0: 808.
1: Jay.
0: Ready?
1: Let's go get 'em.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歌，几句二重唱，星期天不要见面，特别献给此刻正在星期天听节目的你啊。咱们在云端相聚也不算是一种见面，这是一种这个云端的相会，云见面啊。9:52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陪伴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两首歌的时间啊，最后来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都是耳熟能详的乐团组合的歌，而且这个歌整装待发，可以有一种这个在演唱会现场军训现场的感觉。到后面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你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伴着麝香夫人和天涯，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一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隔周再见，拜拜，周末愉快。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到这个华灯初上的路途中听到这首歌王菲的乘客，我就想为什么一首歌会让平平无奇的生活那么像一个电影片段，这就是一首歌神奇的地方。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徐佳莹，最远的地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猴子飞行人这首歌是 Summer Day。 10:4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看到了 FXL 的留言说，本来在跑步，安曼的声音一出来立马放慢了速度，掏出手机来评论，因为刚才听到乘客的时候盲猜是徐曼，感谢相认猜对了，这也能猜出来。但是希望刚才乘客那首歌没有影响你的配速，显然听着这样的作品更适合这个时候来做运动。还看到另外的听友甜甜是谁点一支香铺纸纸笔配上音乐之声，就是周末该有的样子。周华健，难念的经。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

0: 二三戏曲艺术周，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爱上987周日大板块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啊。今天呢，小雨沥沥，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提醒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你们到了雨天，到了雨天一定会有拥堵的路段出现。此时此刻来看到就有四条：八仙堡隧道由北向南环线658米。光华路由西向东培智中学路段当前呢拥堵169米，缓行122米。杜甫川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六中到培智中学路段这一路段缓行559米。上海西路由西向东缓行548米。这一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那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上987大板块时间。当然在今天的时间，大家什么想要分享的、想要听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开始留言了。好，来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的宝塔下发来消息了啊。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黄陵、洛川、富县局地有大到暴雨，6度到17度，北风3级。再次提醒各位，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塔下发来的及时的天气的消息。

来分享第一首歌，一首情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来刷新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的表大侠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了，一首下雨天送给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的星系。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5: 来一捆两块。
6: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7: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8: 那可不行。
4: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6: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塞恩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5: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12:04，中午的时间已到。哎，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北大街路段啊，环形184米，主要是集中在志平啊购物中心这边。西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再次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今天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进行留言点歌。那么来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黄立哥 Whatever We Do。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

0: 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我是汪小敏，敏感、孤独，但绝不停下脚步。
1: 我是垂娜丽莎，也是姬嘉禾，我是一个女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

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来，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度246米，缓行341米，无中到严中的方向。圣地路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关注到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缓行488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缓行406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我想要占据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

0: 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13:50，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么在休息之前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文昌路由南向北，当前呢半山越谷芳菲里路段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再来关注到枣园由东向西沿园中学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了。这一路段再来看西北川滨河路1938啊路段附近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北滨路来看到万达广场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惠泽山庄宝源小区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圣地路王家坪旧址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陵园路由北向南环行524米。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254米。最后来看到枣园路由西向东缓行294米。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这一时间段这首歌记忆点，我们一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这首黄义达的《蓝天》，看着今天北京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今天下午据说是有中到大雨，然后最高温也是下降了不少，体感上还确实觉得有点凉意了啊。北京的这个小伙伴如果出行的话，添一件薄薄的小外套，就是空调衫是特别合适的在今天。然后不知道其他城市的朋友听众，今天你们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然后现在在哪里，在做着什么，不管你们在哪里做着什么，只要此刻能听到我们的广播，都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里是热血双飞扬，这周最后一天陪大家了，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豪哥的一首《无辜》，无辜还有背叛 Superman， 那天我就说了吧，这几天特别喜欢单曲循环这三首歌，而且超适合下雨天。除了 Superman 以外啊，无辜和背叛，如果你的城市正好这几天也是阴雨，那把它拉进你的歌单吧。

想开空调，今天不用了。不光不用开空调，你还得加件衣服。另一女士说，下午好，这个天气特别好，自己的城市和五岁的女儿儿子在家听着节目打着牌，特别的开心。这天儿在家，我觉得只要是家人陪伴啊，干什么都挺幸福的，什么聊天吃火锅啊，打牌啊，甚至各干各的，然后大家都是在一起，都有一种幸福感，没有那么燥了，是吧？然后跟邢万里啊、香香啊、欣欣啊、柯代表啊、Kiss 呀、大宝啊都打个招呼，三声万物，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请出陶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1.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童安格的一首《让生命等候》。时间走到了14: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是周日啊，这周我陪伴大家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黑龙江的听众，城里的月光说黑龙江也冷啊，好像北方很多城市是不是下雨了没有？反正这个季节有的时候这个还是会怎么说呢，天气还会再反复一些。其实后来想想，夏天的时候如果一场大雨过后还是挺也是会挺凉快的。还有尾号是 FI 的用户正在路上，还有梁小绿刚看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电影，黄渤和倪妮演的太好了，电影太真实了，代入感也很强，在最困难的时候有来自陌生人的温暖真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啊，在你需要的时候，那肯定是你人生比较困顿的时候，坏运气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碰到能拉你一把的呀，陪伴你的呀，我觉得确实遇到了好运气。福祸相依就是这样来的。来，这首歌来自周慧，一首 Forever。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火药的音乐，欢迎回来。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在夏天听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有感触，因为好像我们每次都是对失去的过去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在里边，好比说想起那年的秋天，好比想起去年的秋天，对吧？这首歌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周杰伦的一首风，也是将秋景、秋天的感觉、秋天的故事写进了这首歌里，来分享它，来自周杰伦一首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六点整。
1: It's 16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人人文明行车，愿您畅通出行。

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我们的听友傻女人发来消息说，马家湾红化隧道十字路口啊，这个路段的车流量非常大，交警大哥赶紧来上线吧。我们会把这则消息啊来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啊，耐心等待，耐心等待。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吧。西环路当天确实很堵啊，就是市场沟到红化这一路段，当前通勤时间要大约21分钟，啊，二中科金苑小区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火车站由北向南大约5分钟。再来看长征南路当前呢，环线263米。再来关注到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环线242米，高新大道由东向西环线851米啊。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G。再次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将精美的礼品来分享给您。接下来听歌，这首金玟岐《情歌》。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哦，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没有看到大黄，我开始尝试着起跑，但腿好像陷进了泥沼。时间它停下了一秒，到塌下房梁的一角，我好像看见了裙子的一角。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发出声音。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为什么天上的飞机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每次有声音都下意识地躲？直到昨天我都不信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越有力气越要比谁更有力气？为什么平安变成了最昂贵的祝福？我还没有学会写名字。
1: 跟我走。

我跑，他说别回头，但传来的声音却越来越响。我跑，我不讨厌你了，我们一起会昨天。

看清里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着锅子推荐，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OK， 今天六个小时的陪伴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反复唱着 reset reset reset， 人生确实需要归零再出发的勇气。感谢林忆莲带来的这首《归零》，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陈英英说：“小宇宙，这会儿坐地铁去看伍佰的路上，好幸福呀，要去大合唱了。”替我喊两嗓子，伍佰大哥的这个伍佰老师，这个大合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啊！他的演唱会上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拿铁嘉宾说：“华仔的暗里着迷，爱了爱来了。”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有韵味，很有味道，又蛮怀旧。有那种故事感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北美大闸蟹说：“这两天刚好来广州旅游，和音乐之声太有缘了。”对，我应该是这个周三就要出发去广州了，广州的四会，周四和周五两天都会在四会给大家直播这个翡翠专场，现场选翡翠，主要是这个翡翠的吊坠和翡翠的这个耳环，喜欢的大家可以蹲一下啊，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拿到这个入场资格了。这次也是两场联播，21号、22号就周四周五两场联播，每天8个小时，上下两场，上午场是7点半开始，下午场是5点半开始。我估计你们能多少薅出点什么来啊。一首《礼物》来自黄立行。

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的心境变化，早晨啊，白天啊，傍晚啊，夜晚啊，观察这些变化，就像观察自己心境的起伏一样，然后你会理解生命当中的一些得与失。这首歌也是表达了一首生命当中得失啊，自由与束缚的思考。刚才是陈绮贞那首《鱼》，一段时间我单曲循环了不知道有多少遍那首《鱼》。原来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是《还是会寂寞》，然后突然之间就被这首《鱼》吸引了。孙燕姿，很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肉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节目接近尾声了。叫做张大俊的听友说，赵宇今天能听到你太开心了，我想对你说，张大俊33岁生日快乐，这是你想对我说的吗？这是你想让我对你说的吧？好吧，张大俊33岁生日快乐，未来不止第二个33岁，第三个33岁都快乐。柯代表说啊，在跟赵大鹅说话哈。赤米白岩说，绿皮火车上信号不太好，
1: 抱歉，
0: 我都没有坐过嘞。尾号是 CZ 说，林珊，我来报道了，第一次留言，我的老朋友。好的，欢迎老朋友。柯代表说，听完今天节目好想去 KTV 呀、啊、那就走起啊。哎，现在因为我这个春节去了一趟 KTV， 也是继多少年没去过 KTV 之后第一次去，现在好棒啊，都是我是不是有点 out 了，都是那种大屏，全屏的那种四面屏，哦，太爽了，唱歌真的，我觉得不管跟亲人家人朋友啊闺蜜啊，我觉得都是到很好的一次体验。来吧，先来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的一首《变成陌生人》，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透明》。那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就要开启啦。现在呢，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那也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我会在这个下个周四和周五给大家带来这个翡翠的直播专场哈。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呢，一定会让你看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喜欢吊坠的，喜欢这个耳环的，一定要蹲住这次的专场。因为上次翡翠专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些说没有抢到，那这次一定要过来。我们的两场直播时间是5月21号和22号，这次首次给大家带来两场的直播哈，连续两天，而且是上下午两场，一共是四场直播。每天都是早上7点半一场，晚上5点半一场，两个时段为你呈现每天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连续两天，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现在就可以获取我们的专属入场资格了。那下个周四我会在广东的四会等着你们，留下刘若英的这首透明，跟着是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呈现。我是赵宇，我们下下周见了，祝大家一周好心情，稍后的时间交给景伟，拜拜。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it that, whoa, no.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oon 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ang Hardy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ondra from Gang Hardy。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

0: 内 GTA 的即视感吧。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1: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4。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

1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纸星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指着星星的纯真和浪漫化作银河系冷艳又悦耳的旋律。又是一个在太阳落山之后让墨菲定律来打开星期天的夜晚，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周末版的中国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墨菲定律有一首作品叫做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啊，此刻正好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如果这一天你因为下雨没有办法出去玩，那我们就在歌里约会吧，正好我也没有多不同，来自艾热。

一首云的时间来自许茹芸，这是许茹芸出道30周年的特别单曲，由好朋友吴青峰来创作。许茹芸曾经问过青峰说，你觉得一首云的时间是什么呢？然后青峰说，你有时候会忘记云的存在，可是你随时抬起头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啊。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云其实一直都陪伴在你身边啊。其实也像是音乐之声吧，像是音乐之声，就是你好久都没有打开电台了，可是你会发现它一直都在陪伴你，它一直都在某一个时刻哈，唤起你很多青春时候的听歌记忆。所以啊，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不能出门的夜晚，你刚好偶遇到我们，那就多听一会儿，反正雨天也没办法做别的事儿啊。哎，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下雨天适合做的事情。刚才小雪说我们东北啊，小雪好像是齐齐哈尔的朋友，你说我们东北也是下了一整天的雨，我准备打着伞出去溜达一圈啊，实在是太想出门了啊，周末愉快。还有刚刚理想猫 Cici 说，你上班的时候雨大不大？真的超级大，打着伞都会淋湿的那种啊！我来到台里的时候，鞋子、裤子都湿了好多啊，现在已经是处于正在晒干的状态。刚才是茉莉妈妈，茉莉妈妈说有没有觉得今天上班有很隆重的仪式感，打伞打网约车还行吗啊？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的日子，就是当你在这个日子出门，你就首先要想着说雨天打车好不好打，还有就是要不要穿雨鞋，要不要带这个那个的。后来我这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啊，就是想这些事儿没有想出问题的答案，然后就出来。

出来了之后呢，打车比平时慢了5分钟左右吧，但也没有迟到啊。我一般预留的时间都比较长，就还好，一切都还好。但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今天下午刚洗的头发又淋了雨，就像你们刚洗的车又下了雨，对，一样的感觉啊。沈阳刘小乔说，我们这边是晴，多云阴天，然后终于是在晚上迎来了下雨的天气，温度稍微降了一点点，因为前几天都30多度了，太热了啊。那我们就说说吧，雨天你们觉得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听歌之外啊。晴音说，我们这儿雨都下了3天了，我该干嘛还是干嘛，我什么都没说啊。天气预报下周也都是下雨的天气，就想听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啊，我一定不会满足你的。共同度过说，今天虽然下雨，但是跟同学吃了晚饭，然后准备一起去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明天晚上去，朋友们，哎呀，天天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跟我提这部电影啊，明天我一定去。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月亮》。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

0: 不见不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命运在映着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3: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再不会再难看。
0: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相逢。
1: 五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早上七点三十分，还有下午的十七点三十分两个时段，音乐之声将为你呈现八小时的超长直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来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来观看这次直播了哈。那也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将带大家一起走到这个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广东四会现场，来为大家挑选翡翠哈。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玉器对珠宝感兴趣啊，可以在动听优选来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得入场资格。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佳佳在2016年时候的作品，由 Hush 来为他创作的《还是想念》。

0: 是想念。这首歌源自 Hush， 在高中的时候啊，他应该是在跨年的时候吧，在学校的那个墙上啊，就是高中的校园某一个秘密基地啊，在那个墙上用铅笔写了一段心事啊，可能也是比较伤感，然后写完了这段心事之后呢，他好像就离开了这个学校还是怎么着，是转学了，然后很多年之后重回到学校，他发现这个字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来自陈楚生。这首作品是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三篇章啊。当时陈楚生是在安徽出差啊，因为一场大雨被困在酒店，然后他透过落地窗看到雨中的风景，感受到外面的这种雨声喧嚣，还有内心的这种平静，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反差，所以将暴雨升华为自然重启这样一种意象吧。哇，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跟雨有关，好像冥冥之中就非常适合这个周末来听啊。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啊，在周五揭榜的时候的冠军歌曲《等晴天》，唱的是身处雨天的一种心境，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雨季到来之前，潮湿已经抵达小岛。小岛就是青岛，庆岛。逃跑计划的青岛漫步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晚上好，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色音乐之声。我们这两个小时聊到的话题是下雨天最适合做的事。茉莉妈妈说，小时候雨很大，学校会停课，晚上我们会很早休息，不开灯的躺在床上听茉莉老爷。

爷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好怀念小时候的雨天，就像想念年轻时候的父母一样。这首作品来自莫西子诗的旧事，也是莫西子诗想起了他父亲，想起了他的青春岁月，然后写的一首歌。这是一段以语哼唱，

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么样？这一版花心是不是听着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是来自 Andy 刘德华的翻唱啊。97年的时候，华仔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爱如此神奇》。这张专辑有差不多十几首作品吧，大部分都是翻唱作品。除了你刚刚听到的《花心》之外，他还在专辑里面翻唱了《吻别》，还有《浪人情歌》等等等等哈。如果你还记得。

好这个准备的，又是说那个歌什么时候出现，你们都已经剧透光了，就是不好想让我看电影了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知道大家的好意啊。李斌说本来就非常喜欢花心这首歌，今天听到了一个华仔的版本，别有一番风味哈、啊、就像你可能平时在周日的晚上啊都是在遛弯的时候听歌，然后今天突然间宅在家里，可能正在做家务或者说正在闲着啊窝着啊，因为下雨天也没办法出门，然后这个时候听歌肯定会更有意境是不是？你看弟弟就说刚听到莫西子诗的旧事，发现这个吉他的和弦真的很不错哈、啊、层层叠叠娓娓道来，这个和弦又有一点点像雨打芭蕉雨敲池塘的感觉，非常的有意境，如果不是下雨的天气，你能听出这么多的层次感吗？应该也可以啊。这边还有朋友啊，尾号是 key 的，你说下雨天没事儿就是在家里做好吃的啊，因为小时候下雨天父母就是在家里给我们做好吃的，现在长大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节都是翻唱的作品哈，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2年的时候 Sandy 林忆莲致敬张国荣的一首作品，翻唱哥哥的路过蜻蜓，稍后还会听到陈奕迅的光辉岁月。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1: 我想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来不及离别，要命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刚刚还在提到 Hash， 就听到了 Hash 的作品，就是他和落日飞车的吉他手曾国宏国过共同作曲并合唱的作品《另外一个梦想》，收录在2024年的专辑《不完全自救手册》当中。昨天在节目里面我还提到了这张专辑啊，就算是《不完美人生指南》的第二篇章吧，就是来到了自我，或者说探寻生活和自我内心这种如何平衡，如何去向内求索的这样一张专辑。刚刚这首歌其实里面唱到了说，很多时候日复一日相似的生活轨迹，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这几件事情我们一再的重复，好像就已经失去了一些感受生活感受热情的这种能力，失去了一些做梦的动去实现另外一个小小的梦想啊。然后我记得好像当时这张专辑在推的时候好像是第八首了吧，就

大小孩来自张韶涵，艾轩儿点了收藏喜爱这个键，对，每次遇到喜欢的歌的时候他都会点亮红心啊。对，如果有你们喜欢的歌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大小孩与世有争，哎，与世之争那张专辑应该是下半部分吧。当时我记得这首歌在我们榜单上的成绩是非常好啊，每周都有朋友说不要下榜，非常喜欢，因为像是一个长大了的小孩回看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样子，又心疼但是又觉得你很争气。对，然后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当我还是一个稍微长大了一点的小孩，大概应该是上初中，有一次我们班就是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说周末我们要出去公园，想在户外简单露个营，当时的露营就是带点零食，带上扑克牌，然后拿个垫子去户外玩耍，然后当时我们也没看天气，就刚出发没多久就下雨了。后来呢我们就去了 KFC 躲雨，吃完了好吃的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打80分。你们有没有打过这个扑克牌，就是双绳机啊，当时我们在那个 KFC 大概打了至少2个小时，因为当时是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人来吃，所以那个店里就只是我们3-5个小朋友，哎，大小孩，对，坐在一块儿，又像个大人的样子在那儿什么组队，然后又就特别像是小朋友，就还在那儿生气，真的挺搞笑的。就那个下雨天，虽然没有去成公园吧，但是我们在那个打牌的过程当中吧，就还挺开心的，各种这个争强好胜啊，这该死的胜负欲。反正我忘了最后我们赢没赢，这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下雨天在打牌这件事情还是挺好玩的，而且还是个大小孩的样子。努力做自己说，下雨天我的心情会莫名的烦躁，特别是出去之后裤子鞋子搞湿了之后啊，特别的不爽，然后就会买冰淇淋给自己情绪降温。哎，你这已经湿了，不是应该买点干燥的东西吗？我就会给自己买薯片啊，但今天没有薯片，然后我就用那个我们卫生间的那个纸擦手纸，然后裹了一下，把那个鞋子就是吸一下水啊。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潮湿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没办法在南方生活很久。柳岩笛声说，今天是一个搬家的日子，忙了一天还没有吃晚饭啊。虽然很忙，但是很充实，尤其是整理的过程。

啊，又是下雨天，还是挺适合整理的。同样是整理的还有拿铁嘉宾月月加薪，你说我们杭州没有下雨，今天大晴天，但是我白天做了断舍离啊，就是在去看盖妈的情书之前，你说这一天过得很充实吧，现在准备自己动手做晚餐。然后琼音提醒我说这个音读音会不会读魔，确实啊，这个如果是普通话的读音应该是阿嬷，但是方言里，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阿嬷这个读音的时候，应该是在转角遇到爱2007年的一部电视剧，当时芳芳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大 S 和小猪是叫她阿嬷啊，然后我就记住了这个读音。我不确定就是现在如果是潮汕那边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叫阿嬷的啊，是不是阿嬷，我读的对不对，我是跟电视剧里学的，如果不准确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纠正啊。窗边橡树说下雨天非常适合睡午觉，在家里面撸撸猫什么的。另外你说今天我们家的这个小猫咪2周岁了啊，哦，看着非常的精神啊，这个是一个金渐层，好看极了啊，而且非常的爱拍照，整个的这个镜头感都特别的好啊，名字叫橘子，颜色也是那种橙色的啊，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新新猫类的感觉啊，很有精气神儿。我们家猫就是已经6岁了吧，它现在已经是拒绝拍照了，拒绝美颜，就算我跟它说我给你加美颜它也不让我拍啊，脾气没有你家猫好。大宝说3年前去汕头旅游的时候，无意间搜到了中国侨批博物馆，才了解到这一段历史，今天也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非常推荐啊。侨批其实就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的渠道来寄信啊或者汇款的这样一个合称哈，给阿嬷的情书可以去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1: 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潘玮柏、张韶涵。2004年合作的经典作品《快乐崇拜》啊，节奏说唱和张韶涵这种清亮的高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互补，融合了 hip hop、disco， 还串联了70、80、90年代的潮流元素。所以你的青春里有这首歌经过吗？《快乐崇拜》。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News9 音乐之声。对，来到我们的小酒馆时间，会有非常多你熟悉的旋律，我们就来叙叙旧啊。如果这首歌刻在了你的青春 DNA 当中，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舞曲版的《幸福的地图》，Elma萧亚轩。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醒来有面包当早餐，再喝碗热汤？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院子里有秋千可以荡，口袋里有糖？当年25岁的周杰伦联手35岁的方文山，创作了这样一首具有社会意义的反战歌曲《止战之殇》啊，让流行乐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几乎在同一时期，陶喆在《太平盛世》当中有一首《孙子兵法》，也是聚焦了战争和和平这个命题。

孙子兵法，来自陶喆，收录在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当时陶喆以孙子兵法的典籍为切入点，在流行音乐当中加入到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以你在编曲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可以听到那个民乐啊。当时是邀请到了女子十二乐坊的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乐手们在编曲当中进行演奏，进行器乐的演奏啊。当然还有这个西方的乐器钢琴是吴庆隆当时进行编曲的，所以整个过程你会听到东西方音乐的这种交融啊，这种创意，而且它又是一个反战的题材，所以也是扣太平盛世这张专辑的主题哈。 又给我加鸡腿了，艾仙儿。艾仙儿说今天歌单真好听啊，要加鸡腿啊。九点钟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对第二天的这个上班的事儿有点烦躁了，所以赶紧来点你们青春期听过的歌，让你们忘记明天上班这件事情啊。海奈百川说快乐真的停不下来，刚刚跟着快乐崇拜活动了一会儿，紧接着又是幸福的地图，真是继续唱唱跳跳开开心心哈。尤其是快乐崇拜横扫了一天都不开心。还有等钟等鱼等明等白，这位朋友你这个 ID 好吧，你说终于听到了周董的止战之殇，希望世界和平啊。地名也说这首歌非常喜欢，车上也是经常单曲循环啊，循环播放。继续我们要回到还是零四年的作品啊，当年这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啊。黑棒，嘻哈组合黑棒，零四年的作品光轮2000。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7集。自打民国以来，岭上的年头基本上还算顺当，几乎是要风就风，要雨就雨。只在民国三年和民国七年，分别遭遇了一次覆盖面较广的雹灾，但庄稼也只是较大幅度的减产，并没有绝收。加之土地相对较为广裕，多数户族还有些余粮，所以日子虽然紧巴，但还能勉强维持。可是几千年的苦难史早已证明，对于茫茫陕北高原来说，这连续近十年的顺当纯属例外。这不，正当岭上人为这些年的风调雨顺而感到庆幸，并且已经开始憧憬起当年的丰收景象时，一片由北方飘来的噩梦般的云彩，瞬间便将一切都化为了乌有。那是七月一个晴朗的午后，袁继耀正和已经接替老杜当上了工头的黑栓在长嘴卯查看谷子的长势，无意间看到北边遥远的天际线上飘来了一块硕大的不见边尾的黄褐色云彩。黄云雨多，黑云怕死老婆。眼下正是米谷拔节抽穗的关键时候，如果真能硬是来一场浇头雨，那可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所以他便转身高兴地对黑栓说，赶紧回，雨又来了。黑栓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望，脸上也荡起了一抹欣慰的笑意，但很快那笑容便死死地僵在了脸上。只见他猛地侧转脸，将手掌挡在耳后，屏声静气地听了一会儿，随即大叫了起来，
1: 快赶紧叫人点火，那是扁粽。
0: 几乎同时，袁继耀也听到了一阵强过一阵的嗡嗡声，便几步跨上田埂，翻身上马，

0: 飞奔着叫人去了。但他刚刚过了村头，铺天盖地的蝗虫就雪片般的砸在了他的身上，啪啪直响。枣红马也被这突来的情况吓住了，猛地停下脚步，四蹄不停地在原地抖动着，发出灰灰的哀叫。他急忙抹下头上的羊肚子手巾，疯狂地扇打起来。就在这个间隙，他惊讶地看到路边的田地上，蝗虫已经完全遮盖了庄稼的本色，到处都是麻溜溜的一片。他使劲催赶着身下的枣红马，但那家伙死活都不肯前进一步。无奈之下，他便只好翻身下马，挥舞着手巾，没命地朝村子里跑去。此时，长工们已经从最初的惊愕中缓过来了，正忙乱地在大院旁边的打谷场上捆绑干草呢。可等他们背着干草拼命赶到地头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所有的庄稼叶子都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吞噬了，只剩下一地光秃秃的秸秆。这惨不忍睹的景象瞬间将袁基耀打懵了。他扛着柴火骑在马背上，目光呆滞地看着黑刷挥舞着褂子，疯狂地满地跑着跳着驱赶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将柴火扔到路边，翻身下马，走到黑刷跟前，拉住他，一脸悲戚地说：
1: 二哥，算了，没救了。
0: 黑刷这才停下了挥舞，一屁股坐到光秃秃的谷子杆上，

0: 黑栓这才停下了挥舞，一屁股坐到光秃秃的谷子杆上，他的身边坐下，装了锅烟点着递给他，强装镇定地说，天要杀人谁都躲不过，不要贪上火。正说着，又像猛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魔六吼道，
1: 快赶紧到面水山那边喊人放火，说不准还没到那边呢。
0: 但后来的情况证明，他这纯粹是幻想。就在他们受灾的同时，面水山的人也在承受着和他们一样的痛苦。而且不止面水山，之后没几天，他就从李子谦那里得到消息，这次蝗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陕北，其中以怀原、晋州、安定和延北县的北六区尤为严重。第二天一大早，李子清就带着耿万顺来到背水山查看灾情了。其实他也就是象征性的转了一圈，明摆着的事儿还有什么可查看的呢？半晌前，他又派人将背水山所有的保甲长就近集合到了袁家大院，指示他们尽快对各家各户的存粮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
2: 那还要摸呢？我坐这儿都清楚着呢，连撑到年底的都没几家，就这还不算要给明年预留的子儿舍。
0: 云继耀一脸愁苦地说，
3: 不会吧，都连着丰收好几年了，还有夏粮不也收了吗？
0: 李子清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话。
2: 麦子是收了，但对咱岭上人来说，麦子就只是个捎带，每家都只种个三五亩，主要还靠秋粮呢。
0: 耿万顺说。李子清瞪着眼睛听他把话说完，然后试探着问道，
2: 之前就没点积攒？
0: 他的这一问瞬间将大家的情绪点燃了，所有的保甲长都一哇声地哭起了穷。当然他们说的也都是事实，偌大的一个雁栖岭，除了袁耿马三家之外，本来就都是些刨一嘴吃一口的穷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余粮，加之去年道里又无端将延北县的赋税上调了一倍，情况就更加糟糕了。李子清仰头思索了一小会儿，然后转身问袁继耀，
2: 你家目前有多少存粮？
0: 袁继耀便掰着指头当场给他算了一账，
2: 去年秋收后连新带旧总共有1000来担，梁先生的薪酬20担，长工短工120担，补贴熟院20担，缴税160担，朱清明新修县署和风水楼子强征了80担，酿酒用了200担套数，还有春上借出去的60来担，这还没算呀我这一大家子人一年的开销和今明两年的子儿饷。而且天把我哄了，我总不能也把先生和长工们都哄了吧，所以满打满算最多也就剩下100来担了。光背水山就有1000多口人，就算我全部拿出来能撑几天？
0: 李子清已经从风水楼子和强征这些字眼里听出了他内心的强烈不满，便没再多说什么，只诺诺地来了一句，
2: 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人饿死吗？那还真不是你我说了算，如果今年再交上160担税粮的话，我袁家都得喝西北风。
0: 云继耀神态漠然地说。李子清瞪了他一眼，语气坚定地说，
2: 你放心，今年的赋税应该不会再收了，最差也是缓缴。
0: 拖到……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仰头吸了一声，然后摸出烟锅慢腾腾地装上点着，皱着眉头猛地抽了起来，直到接连抽了几锅子之后才抬头看了李子清一眼，
2: 区长兄，咱俩借一步说话。
0: 李子清便跟着他来到后院梁先生原来起居的那孔窑洞。刚一进门，袁继耀

就问李子清，你说今年的税粮不收了？我想应该不收了，就这情况拿剩脚呢。李子清一边说一边疑惑地看着他。那咱兄弟俩带上个输赢，如果县里能把税粮免了，不要说背水山，你就把整个雁栖岭都交给我，我袁基要保证不会给你饿死一个人，除非我袁家死绝了。好，这可是你说的哦，如果县里真把今年的赋税免了，你老兄把背水山给我包了就行，至于面水山那边我再想办法。李子清也激昂了起来。没问题，我袁继耀一口唾沫一个滴儿。听了这话，李子清似乎猛然的轻松多了，从兜里掏出两支烟，递给袁继耀一支，掏出洋火给他点上，然后便开始了他的谋划。南几区情况好一些，到时候……此时的袁继耀似乎根本没有心情听他说这些谋划，只顾眯着眼睛抽烟，直到烟快要烧到手指的时候，才猛地甩手扔掉烟头，往李子清面前凑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问，区长兄，那要是不免呢？李子清这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又落进了圈套，便没有立即回应，只无奈地将头稍稍仰了起来，好一会儿才又转向袁继耀，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免，我李子清从此在这雁栖区区长的位置上不取一粒粮食一块铜板的薪酬。袁继耀笑着摇了摇头说，这倒不必，千里当官谁不为点吃穿，都免了婆姨娃娃咋办呢？说完稍稍停顿了一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李子清说，我看不如这样，如果不免，以后哪怕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给我使绊子，你看咋个？李子清没有说话，只瞪着眼睛死死地盯着袁继耀。他当然明白袁继耀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袁继耀竟然敢直戳了当地说出来，所以一时竟想不到该怎样回复了。好一会儿才满腹忧虑地问了一句，兄弟，你这话甚意思？兄弟，我一向明人不说暗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袁继耀也死死地盯着他，刀削斧劈般的面孔岿然不动。李子清起身离开椅子，顺手又掏了根烟点上，边抽边在脚地上转着圈。待抽到一半的时候，他猛地转过身子，将烟头重重地戳到桌子上。行，大不了回沙城接我老子的班，开瓷器行。袁继耀也猛地站了起来。区长兄，咱相处已经一年多了，兄弟觉得你还算条汉子，这说话可要算话呢。没问题，我李某虽然不敢说一口唾沫一个滴儿，但也不是那种小脚婆姨，起码的哈数还是有的。说完便转身出了窑门走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完美孤独 Karen 莫文蔚。这首歌不只是展现了莫文蔚的唱功，也展现了她的创作才华。这是她作曲的作品，收录在2010年的专辑《宝贝》当中啊。我不确定孤独这种孤独唱出来的孤独是不是完美，但是我觉得莫文蔚唱出来的孤独一定是美的，很美的孤独。此刻如果说你独自听歌啊，希望你沉浸在音乐当中，我觉得在音乐里感受这种孤独其实是很美很美的，真的就是大概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小伙伴们同听一首歌，如果他跟你的口味一致还好，如果他跟你的口味不一致，你说哇这首歌好好听，然后他就说哪儿好听啊，哇会很扫兴。所以独享一首歌的快乐，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分享一下，然后如果有人觉得好的话，肯定也会跟你有同频共振的那种反应。希望你在听歌的同时哈，可以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当然此刻距离这个周末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你们仍然可以选择在我们节目当中度过，也可以选择在被窝里慢慢的睡着，因为已经有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共同度过是刚回家是吧，你说看了给阿妈的情书，回家路上了，然后 Thomas JP 今天又去看了，你说今天看的是方言版潮汕话版，比普通话更原汁原味。虽然你说的是大部分话其实我也听得懂啊。 Thomas JP 你是杭州人还是哪儿啊忘了啊。奶菜是呼和浩特的朋友，你说我们这边下了2天的雨，绵绵不断的雨，前天正好有沙尘被压下去，草原上的雨后草原上因为下了雨所以变得绿油油的，空气也非常的干净舒服，来草原的季节到了。真的五月份可以去内蒙古去玩了啊，去搭草原上。爱音乐的 MC 说我们福州天气也不错，没有雨啊，温度呢，温度怎么样。陈英英是刚刚看完500的演唱会啊，应该说是刚刚进行完大合唱，很累，坐地铁回家，然后收收心，好好赚钱，然后去看更多的演唱会啊，去更多的现场，见证更多歌手的这个实力。为您打 call 的男孩回国了是吧？啊，已经平安到了是不是？还用歌词跟我表白。重启就是生活，说警委这工作就是满七减一，周日节目一定要松弛一点哟。时间就是慢慢的随音符流淌，感受呢可能没有具体到某一首歌，但是今天整体的听下来啊，歌单铺陈出来带来的就是那种放松的很舒服的感觉。这是你的听歌感受是吧。海纳百川已经是进被窝了啊，你说再听几首歌可能就睡着了，也不知道会不会说晚安，就提前说一声吧，25号再见。哇，你们把我上班的日子记得好清楚。好吧，希望你们明天上班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啊。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山痴情花来自动力火车啊。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第一次听动力火车就是这一首，你们会信吗？因为动力火车有那么多火的主打歌，我偏偏第一次听他们的声音是这首作品，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当时是在我爸爸的车上，他好像随机顺哪盘磁带然后播了这样一首歌，那盘磁带还是一个合集啊。然后我都很多年之后过去了才发现骊山痴情花原唱并不是动力火车，是一位叫谢雷的歌手。然后刚刚你听到的这个有点摇滚版本的骊山痴情花是涂慧源来编曲的，收录在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张专辑里啊。然后原曲应该是1970年的时候的作品了啊。然后当年骊山姑娘那旦的形象就像是耶利亚女郎一样，在我内心当中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啊。像你们在歌里认识过哪些姑娘？

耶利亚女郎。这首歌的歌龄已经有37岁了吧，89年的歌。哇，89年出生的人已经37啦，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是说节目的时间进行得真快啊，22:42，今宵夜未眠，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啊。刚才看到地米分享听歌感受，你说陶喆那首 Our Story 啊，其实是 Tencent 啊，他们唱的我们的故事，还有容祖儿的小小都很动情啊，有一种独上高楼之美，有夕阳黄昏之恋啊，就感觉真的很挺好听的，这么文艺。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要提前说晚安了，今天很累啊，周末确实事儿多，我们下周下下周一见啊。红衣说喜欢下雨天那种滴答的声音很好听，福州晚上的气温很舒服，一个小时跑了10公里，释放了快乐的多巴胺之后，明天准备去平潭出差啊。福州好像没有下雨啊，但是可以听听雨的歌，走在雨中，孟庭苇。

路灯下的小姑娘听到的是杨坤2014年的版本，而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1986年吧，对，应该是1986年，因为在传入中国之前它是德国演唱组合 Modern Talking 一首单曲叫 Brother Louis 啊，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张 disco 专辑，你想想想叫什么来着，叫87狂热，然后当时是刘虹、邓婕仪啊，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演唱了这首歌，翻唱为《路灯下的小姑娘》啊，然后还有《站台》在那张专辑当中也非常火。如果在1987年，当时你正青春的话，你应该会非常的喜爱那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正好是 disco 进入到国内非常火的一个时期，所以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以这样一个节奏感非常强的 disco 曲风，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粤语版本，也是在87年左右引进的，叫连锁反应，就是同样的旋律但是一个粤语的版本，是林珊珊来演唱的。总之这首路易兄弟吧，这首歌应该是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传唱过，就是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对这个旋律都不陌生哈。你们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你们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刚刚是走在雨中听到孟庭苇的作品《地球上的歌声绷不住了》啊，说真好听，遥远又空灵。还有这边有新朋友 GCG， 你说童安格应该是很多60后70后的偶像，80后好像都是跟父母一起搭边听的吧。真的，作为80的尾巴尖啊，我确实是跟我爸妈一起听的，他们都会唱童安格的歌，而且会唱好多首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当年就是喜欢谁谁谁，他们说啊，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流行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童安格算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吧。

0: 还有我妈妈喜欢韩红啊，但是韩红就是很后面了，就是最早啊，苏芮，我妈妈喜欢苏芮啊。Beyond 说，主播小姐姐叫黄小鱼睡觉吧，
1: 黄小鱼睡觉啦，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赶紧睡啊，再不睡明天要起不来了啊，起不来上课，这老师该说你了啊，别迟到，赶紧睡，是早早睡才能长高高，可以不？
0: 点头投扁说，叶利亚女郎也是，也不是我听图安格的第一首歌，最开始听应该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对，我也是这首啊，就是午夜的收音机传来，我就不唱了，太难听了我唱的。看到地米说，确实有时候听歌就会让我变得很敏感啊，现在年龄大了都没有以前那么多愁善感了，但有时候在歌里还是会找到那种被感动被抚慰的感觉吧，感受到内心的声音啊，对，我觉得音乐就是会唤起大家内心很多柔软的一些点啊，包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35岁，和声是黄玠，女声是魏如萱。黄玠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当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说，有一次做梦，应该是梦到高中的初恋，然后内容其实就是好像跟初恋在散步，然后他梦醒之后就觉得这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有那些放不下的情愫，好像也不是想念的情绪，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会一直伴随着你的人生，无论你此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然后黄玠就把这种感受写下来啊，就有了这首25岁。然后黄玠说，其实后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唱的不是情歌，而是唱那种时间的流逝吧，所以他后来也把这首歌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啊，加入了一些弦乐的部分，可能就是在不同年龄段唱到这些歌是不同的感受，不是说25岁有多么的美好，而是所有的记忆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永远都跟着你。It's my day， 李优娜薛凯琪，今宵夜未眠，我们5月1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咯，希望能陪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0: 喜欢。
1: 要回到苏醒刚刚出道的时候，这首歌应该算是他首次担当制作人，就是决定一首歌怎么呈现，怎么给他化妆，怎么样呈现给大家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首歌对于他来说应该意义非凡吧。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回听自己当年的歌曲有这么多意义的一首歌。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回听我很多年前的节目，很稚嫩很青涩，但是确实很有意义啊。我知道它很珍贵，但我基本上不太敢回听回看回望啊。但是有一些时刻还是挺珍贵的。如果我是黄玠，我觉得很多创作，就是很多那些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像是当时真实的记录某一个时刻的你的样子吧，所以它也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去重温的一些时刻，比如说创作者的初心，还有那个时候的创作热情等等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作品可能在一开始它并不是最完美的，但它一定是最真实、最诚恳、最有创作冲动和热情的。相信苏醒会喜欢。其实我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很有诚意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苏醒的歌迷，你们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3:21，你们准备休息了吗？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要跟我说晚安了啊。然后魏林打 call 呢，还是说啊别睡呀、啊、别睡别睡，都再听会儿。对，好多人要上班呢，魏林打 call 男孩，你明天不用早起吗？对，我知道，即便你是需要早起的也会听的是吧。还有刚刚是大鹅呀，也坚持会听到12点。今天处女就是生活好像也坚持挺久的啊。坚持到这么晚就是要给我留作业的是吗？能不能先让我把电影看了再给我布置任务啊？真的是我都服了。哎， Steve 说小酒馆稍这个灯稍微亮一点就会看到很多人不舍得离开，肯定是陪景老板到关酒馆门的那一刻吧。应该会有很多首安客曲目等着大家。今天我看看啊，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23:53吧。后面有哪些歌先卖个关子，电台最大的魅力就是待会儿再说，你也不知道待会儿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啊，就是因为未知吧，啊，未知才有意思啊。如果所有的东西都预告完了，那可能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会儿一定会来啊，就这种未知感才是最好的，是不是？风风雨雨来时路说能不能预告一下休息的时间会干啥。我刚说完没办法预告，因为我没做计划，我现在就是感觉工作中要做 J 人，下了班回到家休息日一定要越批越好，越懒散越好，这样才是休假的意义嘛。哦，外面还在下雨是吗？大鹅呀，担心我回家呢是吧。悠长假期旅行团乐队，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秦伟。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要开启了，现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那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将带大家一起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那我们这次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得入场。

资格。5月21号、22号早上的7:30和下午的17:30两个时段为大家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一定要来哦。23:34，让我们跟随小虎队逍遥游。

逍遥游来自小虎队，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有音乐之声，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度过5月17号最后23分钟的听歌时间吧。我觉得每天都会遇到非常多的朋友啊，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每天的心情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起落。像赵大鹅说的那样，说今天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就是西单老佛爷要关门了。其实华为也不是当年那个华为，西单商场也不是曾经的那个，就没了啊。对，我今天看到那个消息了，大鹅，我看了之后我其实挺感慨的，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里面消费过了，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消费还挺高的，而且都是小众的品牌。但是我这些年陆续的在里面跟朋友约饭过，我其实上上个月还在那儿，因为有朋友在西单附近上班，有时候我们中午会在那附近吃个饭啊，就在老佛爷那个第几层，第4层还是第5层，有鲁校长火锅店，还有什么有个菜，泰国菜还是什么越南菜我忘了，反正在那个地方约会真的是挺合适的，就是人少，但是也因为人少所以这个商场确实运营不下去。我看好像只保留了上海那一家啊，作为一个地标性的，或者说一个一个象征意义的存在吧。包括我当年其实在巴黎也去过巴黎的老佛爷，我都没有觉得西单那家老佛爷感觉好啊。大概因为在西单老佛爷确实有特别多跟朋友约会的记忆，还有可能你们会看过我那张宣传照啊，就是那张穿黑色裙子，然后那会儿还是我头发长的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我应该是在老佛爷花4位数的价格买的那条裙子，我非常的喜欢，但是也真的就是拍过那次宣传照，之后再

没有怎么穿过。对，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对对自己的形象还有对自己的职业是有一定要求的那样一个存在。我想把自己变得职业一些，漂亮一些，然后在那里选购特别好看的裙子，在镜头面前好看一点点。对，我曾经那是一个让我做梦的地方吧，我相信也是让很多女生做梦的地方，包括我的好朋友也在那里选了婚鞋还有结婚敬酒服等等等等。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日常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想让自己变得跟日常不太一样的时候才会光顾到那儿啊，所以它非常的奢侈。也是因为奢侈所以很难忘吧。看到它要关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过的啊，是大鹅呀。哎呀没办法，这个虽然说这些实体店关了很多啊，但是可能买东西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从我们生活当中消失。我们对于自己变美这件事情还有对很多怎么说呢，对高质量的生活的这个需求还是有的啊。你们也可以聊一聊吧，我现在感受也比较复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也有点乱。大男孩，你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到下雨，再加上有一些下雨的歌曲，感觉有一种全国上下共下一场雨的感觉，雨中很适合听广播，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张直说我们新疆都是12点才睡觉啊，12点睡觉都算早的。那我们就继续听吧，青春舞曲，我答应。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ing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3: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孙燕姿，今天是不是也是完美的一天呢？朋友们，我觉得完美的一天就很难达到完美吧。比如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朋友们。到了要说晚安的时间了啊，再分享几条听歌感受吧。萌小妞说，武汉下雨了，外面滴答滴答，躺下听歌，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二十几岁听的像是在说爱情，现在听就是在听自己的内心啊。岁月真奇妙，不会因为谁没了谁改变什么，改变的永远都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太好了，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吧，这些年啊，越来越多收到大家的听歌感受，都是跟情情爱爱没什么关系。就像我在这个小时一开头说黄玠那首《25岁》，当时他创

做这首歌的创作源头说的那样，黄玠最开始会梦到自己的初恋，其实并不是想写初恋爱情无法释然无法释怀，而是说那些感受一直都会在你的身体里，你只是说有时候会流露出来，没有说放不下，只是它会跟随你很久很久，成为你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不会影响你，只是说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被触到，也是因为你身体里拥有这个部分，就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对，你拥有过，你就会对很多歌能够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不代表说你沉在其中不能出来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完歌曲之后能够美美的睡个香香的觉。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外面还在滴答滴答的下雨，希望今天景伟也能够滴滴顺利，打车顺利。好，朋友们，我们要说晚安啦，来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回龙教教主大鹅呀，艾轩儿，欣欣，李斌， Nicholas 是你白眼，若你是人间，我就是永恒的旅者。大鹅说了啊，地球上的歌声，晨曦，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何处不相逢，小如 Thomas JP， 李斌，小美，风雨来时路，是你称没法起了，地米爱友情啊，说过了啊。笨蛋大落风，爱音乐的 MC 小雪，实在人在贵阳，小雪说了啊。萌小妞晚安，我林打高男孩晚安，广东这边最靓的仔晚安，共同度过晚安，从你就是生活晚安，点到头边晚安，从你就是生活说舍不得跟我说晚安，舍不得跟我告别，告别只是跟你暂时的告别一下，又不是永别。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爱友情晚安，哎呀，老是重复，真的是。欣欣说了啊。冰雪东阳晚安，德仙饮茶晚安，聆听用户028640晚安。真的是不想破坏这首歌的意境，那我就去休假了，朋友们。我们要跟我说的，我们微博上联系，拜拜。明天上班愉快。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

0: 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ing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5月18号，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
4: 1941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3: 1943年5月18号，毛泽东会见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官、郭仲龙，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神团结的意旨。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种田实现生产向绿、产品向优、产业向新。
3: 市退军人事务局多措并举，帮助退军人走好转型之路。
4: 我市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即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要打头阵。我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构建数据赋能、智能管控、全链溯源、结本增效的智慧农业新格局，通过数字种田实现生产向绿、产品向优、产业向新。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6: 在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人工智能已成为农业生产的超级管家。棚内外的传感器全天候采集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并实时上传至智能宝云平台，依托大数据与 AI 分析，系统可自主决策何时启动风机、是否拉上遮阳网、何时开启灌溉等，整个育苗过程实现了全自动精准管控。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7: 这个是个操作柜，这个是咱们整个大棚这个育苗主体的一个心脏，它主要是通过4个质控宝把所有的棚内收集的各种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处理，然后实行咱们这个棚内的伪环境自动化精准管控。
6: 2025年，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五谷城村建成3座高标准育苗棚，全程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管护，出土率大幅提升，移栽成活率也提高至95%以上。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7: 像我手里拿这个苗子的话，现在育了才不到30天，它已经长了这个4叶1形了。如果放在普通的育苗棚的话，它现在可能就是2叶，这个就是和咱们现在这个智能化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6: 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村民郭淑霞：
8: 现在种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手机上上的人工智能现在就用在我们这了。
6: 同样的智慧变革也在子城市上演。走进子城市现代农业园区，大

0: 棚内传感器星罗棋布，智慧大屏上各项农业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农户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直接清点，便可远程遥控大棚设备。子常市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张存珠：
1: 原始的都是数字化大脑实时监控，这个远程呢也能拿手指管控，一个人就能管控整个园区的大棚。
0: 子常市坚持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努力搭建全域数字管理平台，逐步实现生产管理服务的全环节智能化，让乡亲们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小，受益更大。子常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2: 下一步园区将深化与燕园大学的科技合作，拓展 AI 种植、智能分析、产品溯源等智慧化场景，打造集生产管理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让科技真正扎根前景，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惠救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时代画卷。
0: 我市积极整合农业、农村、果业、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建成集数据采集、分析研判、溯源服务于一体的市级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全市智慧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达到1867亩，部署物联网设备4000多套，推广应用智能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装备399台，智能化辅助驾驶系统16套，果园智能巡检设备32台套，植保无人机87台，建设小型智能气象站475个，建成病虫害自动化监测点26个，在耕、种、管、收等环节实现精准作业，有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效，让农民从靠天吃饭真正转向靠科技吃饭。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春耕时节，延川县三农政策宣讲团推行的群众点单、镇村报单、宣讲团接单服务模式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做法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讲模式，跳出照本宣科的老套路，让田间课堂真正开进了农民心坎里。延安日报就此发表记者刘小燕的评论文章，政策宣讲还得让群众点单。
5: 文章说，长期以来，不少基层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存在讲的人不接地气、听的人不感兴趣的尴尬，宣讲内容自上而下安排，脱离生产实际，授课方式刻板生硬，缺少乡土气息，上面专家讲的口干舌燥，下面农民听得云里雾里，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供需错位是症结，讲什么往往由上级或专家说了算，想听什么农民反而没有发言权，而点单式宣讲把选择权交到了群众手里，群众需要什么，产业发展缺什么，就靶向宣讲什么，从我讲你听到你点我讲，一字之变折射的是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
4: 文章指出，在滩泽村果园果农最头疼的倒春寒如何应对，专家现场示范熏烟纺动，在桑园地头养蚕户不懂修剪施肥，技术人员手把手教，这样的精准服务对接了群众的生产痛点，自然大受欢迎。果农感慨，心里更有底了。村民表示要把桑园好好打理，这些朴实的话语正是宣讲时效的生动注脚。
5: 文章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就必须贴近他们的需求。农机推广政策宣讲不能只求讲过了送到了，更要求听得懂用得上。
4: 文章最后说，只有坚持群众点单，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群众手头，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5: 退军人是国家的宝贵财

0: 我是通过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措施，帮助退役军人适应身份转变，走好转型之路。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1: 近日，由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统筹指导，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延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班，在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延安培训基地开班。来自全市的30多名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在这里接受为期7天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组织考核，帮助退役军人从荣装绿顺利转型到火焰蓝。志丹县退役军人王涛涛
2: 退役之后也挺迷茫的，后来了解到国家对退役士兵有免费的技能培训，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操，课程都安排得很合理。
1: 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延安培训基地主任张海军：
3: 办这次培训，就是要让老兵把纪律强、体能好的优势，变成消防岗的真本事，出来就能直接上手。这个培训不光是给企业输送消防技能人才，更是帮战友们找到能继续发光发热的舞台。
1: 在帮助退役军人转型就业的同时，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将心理关爱服务送到武警延安某部，通过专题宣讲、科普讲解、现场答疑以及一对一心理疏导等方式，为官兵们普及情绪调节、压力缓解及自我心理调试等实用技巧，帮助大家更好释放心理压力，也让即将退役的军人提前调整心态。武警延安某部士兵梁浩：
4: 听完本次讲座收获特别大，往后我会调整好身心状态，整装上阵，踏实履职。
1: 延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张涛：
5: 聚焦官兵心理需求，把暖心服务、专业心理疏导送到一线，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常态化服务机制持续做好全市官兵及退役军人心理健康关爱，让军人安心，让退役军人暖心。
1: 今年是15五规划谋篇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统筹推进思想政治引领、安置就业、服务保障、优抚优待等各项重点任务，聚焦退役军人和驻延官兵所急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关爱、就业创业扶持，让尊崇之光照亮红色热土，为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交出新的温暖答卷。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近日，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民进延安市委会在凤凰广场举办延安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暨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0: 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及就业帮扶、产品展销、非遗展示、政策宣传、健康服务、技能体验于一体，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7: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人气满满。21家用人单位提供200余个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吸引众多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并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有效搭建起企业与残疾人求职者的精准对接桥梁，切实助力残疾人稳岗就业，增收致富。
0: 为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活动还专门设置残疾人农副产品展销区，残疾人自己生产的蜂蜜、香瓜、乳瓜、草莓等本地特色农产品，新鲜优质的农副产品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7: 在残疾人非遗手工艺品展示区，陕北剪纸、 延川部堆画等独具延安特色的非遗作品集中亮相，工艺精美，寓意吉祥，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纷纷购买。
0: 在政策宣传与直播待岗区，由残联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解读残疾人就业创业、税费减免、权益保障等相关政策，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帮助残疾人及用人单位用好用足扶持政策。市就业服务处工作人员通过抖音直播形式开展现场待岗推荐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
7: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咨询和按摩体验区，来自民进医疗支部的医护人员在义诊区为残疾人和市民免费开展健康检查、诊疗咨询，普及健康知识与康复理念，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十余名盲人按摩师现场提供公益推拿服务，普及健康养生知识，展示专业技能，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残疾人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与自立自强精神。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洛川苹果畅销全国，闻名国际，在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中，一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张浩，从包装这个小切口入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路。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去认识他。
8: 在洛川县马家庄苹果批发市场，张浩正忙着查验一批新到的苹果包装箱，从纸箱的厚度、印刷的清晰度到内托的缓冲性能，他逐一查看，不放过任何细节。洛川县爱上嘉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浩：
9: 为适配不同销售群体、客户需求以及冷库存储要求，我们针对性设计了50多款包装，种类丰富，规格齐全，同时兼顾实用性、美观性与保护性，最大程度保障产品品质，提升消费者体验。
8: 今年36岁的张浩，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做销售，收入稳定。2022年一次朋友聚会，让他发现了家乡苹果产业中的商机。
9: 偶然了解到朋友在洛川做苹果包装的费用一年就要300万元。后来我通过对市场的了解，按照同样的包装成本，一年能省下将近50万元，我就萌生了回家乡做包装的念头。
8: 带着这个想法，张浩毅然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洛川，成立了洛川县爱上嘉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零摸索，亲力亲为。
9: 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客户资源，为了打开市场，我就骑着那个3轮车，挨家挨户去果商、合作社、企业呢去推销，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谈，靠着这个笨办法，一点点积累客户，然后慢慢打开了销路。
8: 打开市场的同时，张浩选择了一条差异化道路，不做大陆货，而是摒弃同质化包装，专注精细化、定制化服务。他先后考察了省内外多家包装生产厂家，最终筛选出7家各有专长的合作伙伴，确保不同品类包装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供应商。洛川敏利嘉利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立明：
10: 做完包装之后，他都会主动的跟进，问我们包装有没有压坏的呀，印刷有没有问题，尺寸有没有问题，就特别贴心，性价比也比较高，让我们能花到更少的钱，做到自己满意的品质稳定的包装。
8: 凭借好产品和好服务，张浩的公司业绩连年增长，2022年销售额500万元，2025年已稳步攀升至1500万元。在洛川苹果包装市场上占有率接近10%，面对未来发展，张浩底气十足，信心满满。
9: 继续优化供应链，和更多优质厂家合作，丰富包装品类，从基础纸箱到高端礼盒，都能给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选择。同时也会持续打磨产品质量，用更优质的包装，为洛川苹果的品牌化、标准化添砖加瓦，和家乡的产业一起成长。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广播。

0: 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是企业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将于明天下午在我市南门广场举行，届时将有安塞腰鼓暖场表演、文明旅游倡议、陕西惠民措施发布等精彩环节。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全国主题，陕西主题为三情四季、畅旅欢歌。活动期间，我市精心准备了百余项惠民活动，覆盖景区、酒店、演艺、餐饮等多个领域，让广大游客享受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些惠民活动多数延续至5月31日，部分长期有效。
2: 初夏时节，建设热潮涌动，汕头延热电联产二期项目也进入冲刺阶段，数百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进度，计划7月30号投产发电。据了解，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是陕西省“十四五”重点能源民生工程，由汕头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 35.3 亿元。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全面满足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长期供热需求，有效解决我市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发布关于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共拟表彰全国创新争先奖牌获得集体六个，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26名，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229名，其中有9位在陕科技工作者入围。
2: 在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陕西省志愿联合服务会召开助残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也是我省成立的首个助残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标志着全省助残志愿服务迈入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1: 来自陕西日报的消息，近日西安市成功入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核心改革方向为二手车流通领域。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

0: 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5月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矩身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据了解，矩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的重要发展方向，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场景应用新阶段。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伙伴，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周一快乐。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们在这里陪您出发，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有浓雾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谢谢我们的豆豆大陕北，陕北一哥。浓雾天气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的使用灯光，保持车距，小心安全行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3.19公里，包南线由西向东沿河北路至联通大街拥堵724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48公里，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355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再来看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三路拥堵301米，七里埠街由北向西宝塔山路至七里埠大街当前缓行558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了。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车流量

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特别是学校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合理的行车，特别是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听即走。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在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一起聆听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分享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出发路上的各位，早安啦。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5月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3时40分，初步统计当地已有4人送医，3人失联。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18号20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向所有参与救援人员致敬，祝愿平安。

正在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凡事呢要硬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就无法成功。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身体明明开始报警，还硬撑着把事儿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更为重要。其实坦然承认精力有限，不再事事硬扛，天天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对人生的一种尊重。世间万物各有规律，不必凡事盯着别人的脚步，更不必用必须怎样强迫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走得快是他的本事，你走得稳。

0: 是你的福气。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硬撑，不攀比，不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才能有所收获。有的人把硬撑当自律，把休息当偷懒儿，殊不知懂得适时停住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的出发。人的精力如同电池，需要及时充电才能持续放电。当电量告急时，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则是透支自己，短期看似扛住，长期只会让问题堆积，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就像长跑，一个人如果一味的冲刺，只会早早透支体力，只有懂得偶尔放慢脚步，调整呼吸，才能保持持久的动力。真正的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的7:30到9:00，我在这里陪伴着您开启全新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感谢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周一快乐了。赞美是一场能量的循环，我们接住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有句话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时，先别急着否定，试着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让自己更自信，还会让关系更为融洽。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他也会终会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在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与支撑。

是你。以上的早安晨读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谢谢小小麻辣的点赞，谢谢。

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于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的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要读万卷书呢？看到一个这样的回答，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生百态，沉浸式感受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世界，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视野，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样的人生。经常听闻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其实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我们的心底。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能在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躁时让你心安。我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里，也显露在你笔下的文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里。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延续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以上的文字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0: 北京时间的7:51，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以下时间呢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翻开过去的照片，你是否会有一瞬间的恍神？照片里那张稚嫩的未经世事的脸庞，如今已布满时间的痕迹，他变得成熟冷静，笑起来眼尾还有一些褶皱。我想人之所以会怀念从前的自己，并不是那时候有多好看，也不是那时候有多快乐，而是不管发生了什么，那个倔强的自己是咬牙走过来的。20岁的你莽撞又勇敢，那个时候的你爱一个人甘愿为他翻山越岭，追一个梦甘愿为此奋不顾身，会放声大笑，也会深夜痛哭，会为了一句誓言当真，会以为喜欢就是一辈子。那时候的你很傻也很真。30岁的你迷茫又倔强，你有了自己的小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围绕着你，而你的工作平平无奇，未来遥遥无期。你不知道人生会不会好起来，但对你自己说没关系，再坚持一下。那时候的你很难也很了不起。30岁之后你变得清醒而又从容，不再强求因果，不再事事计较，也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你只需要在这自己的时区里安静地盛开。你看每个阶段的你都像一株野草一样在荒芜的土地上努力生长，明明所有人都不看好你，但偏偏你最争气，没有让自己失望。20岁的横冲直撞，30岁的深夜叹息，35岁之后的云淡风轻。人生的每个阶段的你都在时光的滋养中逐渐丰盛和完整。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后来都长成了你身上的铠甲。那些你掉过的眼泪，后来都教会了你如何辨识人心。或许你经常听到有人跟你说你变了，是的，谁又能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始终一成不变呢？村上春树说，当你穿过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 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资讯。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截至18号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防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